0: 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

0: 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4: 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5: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刚刚拿下了第33届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从年度人气歌手到年度最具影响力国风歌手，再到现在的年度影响力歌手，刘宇用实力一步步站稳了在乐坛的独特席位。他的舞台从来不只是唱歌，是视觉盛宴，更是文化表达。就在上个月，刘宇2026宇宙诗人巡演南京站，20000多张门票全部售罄，现场观众共同见证了什么叫做国风顶流的号召力。舞台上的他衣袂翻飞，婉转唱腔仿佛能带你梦回千年。有人说刘宇的现场是那种你错过一次就会后悔很久的体验，而这一次在南京江豚音乐节，他将再次唱响那首让无数人惊艳的《壁上观》，以音符为墨，勾勒出一场跨越时空的无声对峙。那种从壁画中走出来的震撼，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所以别再犹豫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现场见！一起来听刘宇《壁上观》。
6: 遗忘的沙绕指尖流转，云到仙子水袖。
7: 来，今天是超底价，只有200组，记得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后台的这个官方的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哦。
8: Baby, we can cha-cha all around my house. We can cha-cha in the night. Cha-cha till two. And if you cha-cha me.
9: 早上的8:57，我们要结束这2个小时的音乐活力派，稍后的时间要交给王晨继续为你带来潮流生活家。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啊，
7: 定闹钟
9: 因为后天周日是调休啊，这周调休，千万不要到时候就是又睡过头了，或者起不来匆匆忙忙的，
7: 那咱们就

0: 够对他有专业有信任，
1: 对，
0: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能领着大家去看实地的各种材料的对比，
1: 对，
0: 所以装修呢就是让你从一个完全小白可能逐渐进入到一个半专业，然后能够跟着流程往下走下去，而且还能特别省心，这就是南京金管家装饰，所以是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
1: 嗯，
0: 你刚说那个根据自己的个性来进行调配，我想到之前我们还有一个主持人老师，那个老师特别酷，他新买了一个房子之后大客厅，
1: 嗯，
0: 客厅的这面一面墙一整面墙全部是布满了 CD 架，因为他们家里头 CD 有大几千张，
1: 哦，
0: 然后因为就是这么多年的积累嘛，
1: 对，
0: 然后包括黑胶，所以那一面墙全部被 CD 和那个黑胶占领，就很漂亮，
1: 很漂亮。
0: 另外一面墙呢，就是布满了书，他特别喜欢去那种古籍书店或是二手书店，包括去到其他城市去淘那种老书，
1: 能想出来
0: 啊，然后呢，就是家里头一面是文化，一面是音乐和艺术。
1: 很多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有点担心，哎，说这个加了这个微信之后会不会啊，给我来一顿营销啊，对吧？
0: 嗯，
1: 然后让我交钱什么？不会的啊，
0: 嗯，
1: 从量房到出设计前期的设计方案，
0: 嗯，
1: 跟大家讲一下，设计方案分两种，一个是前期的设计方案，还有一个是后期的深化设计，
0: 嗯，
1: 再加上详细的预算，这个到这儿截止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0: 哦，
1: 啊，大家不用担心，
0: 嗯，
1: 啊，
0: 所以大家就可以这个来添加客服月月的微信，小写的字母 FM，嗯，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
2: 家装大白话直播热线588-35315 588-35315，微信添加小写 FM 35315 FM 35315，欢迎咨询。
3: 十余载深耕本地，扎根于此，口口相传为根本，口碑铸造金管家，用专业回馈信任，装修不复杂，诚实是给信任最好的回答。这里是家装大白话，来自南京金管家。
0: 是的，这里是由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南京金管家装饰全程支持播出的家装大白话。大家好，我是王晨。
1: 大家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王博。哎，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关于阳台的一些人性化的设计啊。
0: 嗯，
1: 前面一会儿其实我就想讲到这个话题了，
0: 啊，
1: 比如说像我们很多朋友家里面的客厅它没有足够的空间，家里面房子没有办法得到延展，其实在阳台这个地方就可以发展一些你的兴趣爱好。
0: 嗯，
1: 比如说喜欢健身的朋友，
0: 哦，
1: 你就可以在阳台摆一个跑步机，对吧？
0: 对，椭圆机
1: 都是可以的，嗯，啊，不一定就是说我把阳台塞满了衣服挂晾晒，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其实家里面有配上一台好的烘干机，是能解决80%以上的晾晒了。
0: 嗯，
1: 当然有的朋友说了，我就没有这个习惯啊。但好在什么？我们现在是很多主城区的老房子啊，它的外面是可以加个晾衣架的。
0: 对，
1: 像我自己家就是，
0: 嗯，
1: 然后外面还有一个小雨盆，是吧？
0: 是
1: 当时我记得
0: 搭在那儿，
1: 对，整个房子外立面翻新的时候。然后街道给我们整体装了一个外面的一个顶棚，
0: 对，
1: 也是为了防止漏雨嘛。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很多衣物啊，有时候比如出门的时候忘了拿回来了，然后可以稍微遮蔽一下，啊，
0: 兜着点，
1: 嗯，兜着点啊，嗯。那像我的房子本身就二楼嘛，采光就很差。那如果说你指望这种天气自然光去晾晒，那这种晾晒的干的几率不是特别大啊，
0: 嗯。
1: 所以家里面也必备一台烘干机。那烘干机呢，选的时候一定要选的稍微好点的，它的烘干的程度是和你普通的烘干机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嗯，
1: 回头大家如果需要了解的话，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的啊。
0: 好，
1: 然后呢，这个阳台这个位置呢，既可以就是健身，我们可以放一个比如说一些哑铃架子啊，或者是跑步机等等，但是电源别忘了留啊，
0: 嗯，
1: 我发现很多朋友就是阳台这个地方不怎么喜欢留电源，
0: 嗯，
1: 也容易忽视，这是我当然是跟我之前的工作中不但总结出来的，也有一定的关联啊，
0: 嗯，
1: 因为很多人的兴趣爱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改变的，
0: 嗯，
1: 比如说这段时间我喜欢跑步，没准那个跑步机过一段时间就变成晾衣架了，
0: 嗯，还真是
1: 那怎么办呢，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到，那我如果要把跑步机拿走的话，我把阳台打造成一个小的喝茶的区域，那喝茶区需不需要烧水呢，对吧？你需要水也需要电，
0: 对，
1: 你不会在阳台这个地方烧壶茶，然后还跑到洗手间或者跑到厨房里面去
0: 厨房里头，嗯，
1: 哎，这个动线就不太合理了。所以阳台的水和电的话，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的话，最好是要预留。
0: 嗯，
1: 然后阳台这个区域呢，既可以放洗衣机加烘干机，还有扫地机器人，减少你很多些家务，哎，包括阳台这个区域呢，我们也可以设计成一个

喜爱。不知道这次刘宇老师又会带来怎样的特别妆造，在舞台上边唱边跳呢？当然，喜欢种地吧综艺的朋友们，这次十个晴天当中有两位成员我们都邀请到了，二哥陆卓包括李浩都会来到现场，有着超高国民度，可以看小哥哥啊，这个在舞台上展露十八般武艺啊。尤其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看陆卓在台上，如果说能边拿吉他边弹唱的话，能够回归他就是清澈嗓音一面的陆卓是我最期待的。还为你邀请到了美声基底的流行歌手石凯，当年在十八岁的时候参加音乐剧演唱节目，让他崭露头角，唱功出色，同时还参加过各式各样的综艺，出圈，风格又多元，喜欢看

0: 2782毫米，轴距是3100毫米。原生大五座布局，把轴距优势全部给到座舱。常规的后备箱容积是1152升，附带230升下沉储物空间，装载能力表现突出。外观呢是由前法拉利设计师胡安马团队操刀，高配车型配备百万像素 AI 数字投影大灯、智能四电动门、迎宾光毯及360度车外语音交互。动力全系标配全域800伏高压平台、5C 超充 AI 电池，纯电版本9分钟最高补能是450公里 ，CLTC 续航最高是755公里，超级增程版本 CLTC 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602公里，支持加注92号汽油。在智能方面，搭载升级之后的第二代 VLA 大模型硬件拉满，支持全场景高阶辅助驾驶。座舱采用寰宇星空头等舱内饰主题，高配是搭载了33扬声器灵境 AI 音响 Max， 静感柔风2.0三温区空调，配备全球首发全体型 AI 主动贴合座椅。副驾
1: 是无聊的旁观者。想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

0: 三，
1: 我出口才五，
2: 一个学历七，
3: 职称八，
0: 才艺十，
1: 我出智商 G，
2: 情商 Q，
3: 能力 K。
0: 小刘，你出了，
1: 我的是王牌，

0: 是一切。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Hey, what you want?
3: What you want?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5: 热爱扬帆。
4: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陆卓。在种地吧里，陆卓是那个把玫瑰花种成一片花。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

0: stratosphere, sending love from up above. Happy trails, Bob.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
3: 中秋十一，来南京海底世界过不一样的假期。海豚明星红旗互动、嫦娥奔月、水下大秀，还有不一样的海底奇遇记互动讲解，游玩科普两不误。购票请在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

0: 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let you one.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现在有很多演员转型歌手，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侯明昊本来就是歌手出道。2014年，他以 Fresh 极客少年团成员身份正式出道，唱跳歌手出身。后来演戏火了，可心里那团音乐的火从来没有灭过。他曾在采访当中提到啊，他说自己拍戏的时候看到剧组前辈登台唱歌，特别羡慕。怎么办呢？主动找导演自荐，争取唱 OST 的机会，哪怕只有一句歌词，他也满怀感恩地奔赴舞台。别人等 OST 送上门，他直接上门抢歌单。可以失败，但不能不做。又争又抢这词儿啊，可能在别人那儿是贬义词，但在侯明昊这儿是他对唱歌这件事儿最真诚的执着。这不，今年夏天他主演的古装权谋剧《雀骨》，他一个人就承包了两首 OST， 不仅和张碧晨合唱了主题曲《至光》，还演唱了片头曲《一诺成川》。这次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不听角色的故事，只听侯明昊唱歌，来听侯明昊《一诺成川》。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嘉瑞、李浩、陆卓、于景天、H.O. 妹、康子琪。侯明昊也会带来超惊喜60分钟的限定舞台，本人首个也是唯一一个60分钟的音乐节现场，值得期待啊！所以就是这次真的这么多的艺人连番炸场，要你好看，一起来吧！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然后等大家一起来，我们积极的提醒大家赶紧买票啊！今天我们上午还就是有了一个工作会议啊，就是大体来讲的话，我们会非常努力去办好这一天的音乐节。虽然说5号延期，但是我们4号会全力以赴，所以也是希望给大家带来最好看的。购票请关注官方微店一票物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网站，详情各种攻略你可以来留意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然后大家可以好好的利用好最近我们在抖音直播的时间。比如说有些伙伴们有特别一些不清楚很小的点啊，想要问问什么东西能带啊什么东西不能带，然后你就可以去抖音直播间问询一下，包括有一些交通接驳的细节，我们的主播都会非常热诚的和你来分享哦。记得哦，我们的江豚音乐节欢迎你。这一时间我们来听到是刘宇带来的《画中游》。

0: 是生活，处处是谜案，
1: 处处是谜案。
0: 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为了治眼睛，纯粹是冲着除皱来的，真就是这么阴差阳错。原本用来矫正斜视治疗眼病的一个药品，除皱这个副作用直接拉满，火遍全球。到现在，绝大多数人听到肉毒素，第一反应就是一没用的。谁能想到人家本职工作原来是眼科的药呢？是不是特别魔幻？但是说到这里啊，就是。

0: 持人已经是非常紧张在准备这一期的工作了，有一些呢已经是在现在啊，应该已经是要准备去到现场去了啊，去到我们总台去了，所以期待一下吧大家。打歌2026
1: 台。

0: 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2: 生活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
3: 的歌来自 No No 带来的一首《下雨天》，就是又有一点点小的 City Pop， 然后又有一点复古的调调。你会觉得说，不管你是在开车还是在一个窗户里面去看外面那个雨滴，都会变得很浪漫啊！这两天的时候，南京我觉得是。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尚华。开学季啊，大概是全人类一年一度的心情大起大落现场。小时候的暑假是真的长，长到以为永远放不完，天蓝得不讲道理，西瓜甜到心坎里，快乐来得毫不费力。可到了假期尾巴呢，心里就开始惦记一些人了。那个两个月没见面的同桌，明明放假前挥挥手说开学见，真到了开学前一晚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新书包挂在床头，新橡皮香得舍不得用，连削铅笔都削出了仪式感。但你别误会啊，这期待里还掺着一点小私心。我小时候总是偷偷想，要是真有一瓶魔法药水就好了，这咕咚一口喝下去，暑假作业秒变已完成，然后呢，新学期直接开挂考第一名，连老师看我的眼神都温柔三分。后来我们长大了，开学从我们的变成了孩子的，可每年九月路过校门口，听见那声清脆的上课铃声，还是会有一瞬间的恍惚，那个天很蓝西瓜很甜的夏天好像就在昨天。所以这首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送给还惦记着暑假的你，也送给刚过完暑假的少年们。新学期愿你开挂，也愿你快乐。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你知道吗？每个人的生活里都藏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一支让气场瞬间2.8米的口红，一瓶闻到就安心的居家香氛，一个让繁琐变优雅的时间管理法。乐享派之生活灵感部，每天为你翻开一页，揭秘一件让日常变得更美、更顺、更愉悦的新选好物。装备升级，即刻开始。
1: 体力劳作，身体早已疲惫不堪，那你的周末就完全不要强行运动了，就是反正一切你都可以照着相反的方向去准备一下，你会发现，哎，几次下来，这个就是体力劳作和脑力劳作之后最好的充电方式，生活也变得不同了，会很充实。所以试试看吧，如果说这周比如周六只有一个单休，你也给自己安排好一个不错的计划，我觉得可以给自己这样的调休周末来充充电。在这时间分享到的好歌来自于 Coldplay， 带来这首 Good Feelings。

0: 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

0: 徘徊
1: 每一次都会让你觉得还好我来了的笃定。不少乐迷特别期待可以在现场听到青玉恋，凤箫声动，光转玉壶，满场灯光摇曳，明月的编曲层层烘托，把宋词里的婉约克制含蓄娓娓唱来。那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浪漫，或许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到。从初见时的惊艳到重逢时的期待，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岛上见，一起来听刘宇《青玉恋》。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如果说每个季节都有专属的代表声线，那么张国荣温热的中音无疑是给初秋降温时节最好的一份礼物。这首歌收录在张国荣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由林振强填词，叶良俊作曲。整首作品由木吉他的分解和弦平缓开场，编曲没有追求宏大的声场，而是通过质朴的器乐弹拨烘托出张国荣平时克制且充满陪伴感的吐字。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简单的句子里写尽了对岁月的珍惜与对远方的牵挂。当晚风吹凉街头，也希望这个声音能给你带来一份踏实的温度。第一阵秋风，张国荣，春夏秋冬。

植、王栎鑫、邓恩熙、小鬼王琳凯、傅辛博、刘端端、张子墨、李艺彤、贤子、李佳薇、卓元、李胜、小阿七、Top Berry、胡夏、姚小棠、袁一琪、亚米郭颖、黄仁俊、芙蓉飞、曹阳、黄玉博、玉言、傅京、蒋敦豪、陆卓、吉克俊逸、海莱阿木、A2O 妹和 RED 组合。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年的打歌2026 X 舞台。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歌来自 GA 芙蓉飞小巷。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这个夏天对于侯明昊来说注定不平凡。前不久他以补位歌手身份站上歌手2026的舞台，一首 Simon 直接拿下小组第一，全开麦直播唱功惊艳全场。不愧是演员啊，歌曲的呈现都那么有层次。 Simon 这首歌前半段是迷茫与自我的对峙，唱到后半段，当他看着台下的观众，穿过镜头看到无数支持他的粉丝，那句我们能吗，我想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能，一定能。朋友们，你们发现没，侯明昊真的很会选歌哎。去年 MIDO 首秀，他一首火力全开炸翻全场，南京演唱会上一首爱错让全网为他沦陷，每一首都恰到好处。这次国庆假期，我们主办方超宠侯明昊的好吗，给小侯老师安排了60分钟超长限定舞台，让他一次唱个够。我们来听侯明昊 Simon。

我这周五又来了哈，不过今天的话呢，海马和我咱们俩就不去现场了，一会儿在5点钟左右或者说5点钟之前都有可能啊。这个照例我们会跟现场的同事来一次连线，今天即将跟凯文连线的人正是王晨，不知道王晨在现场今天看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期待他的连线吧。那么跟大家说一下，江苏卫视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联合出品的全国首档直播打歌综艺节目《打歌2026 X 舞台》在首播之后，也就是上一周。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嗨，你好，我是 DJ 那一，欢迎来到九月你好。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秋天是个一键重置的季节？它不像春天，在四季的前置位，好像先天就带着从头来过的标签。秋天的心是翻篇，是迎头赶上，是经历了炙烤过后的冷却，因为淬火而变得坚硬，好像是崭新的断柱，举起它，你就可以劈开前面阻挡你的一切。愿健身的你在这个月举起更大的重量，愿工作中你的 Q4 有个好开头，愿你能去秋景很好的地方休年假。我们不说九月对我好一点，我们说沈从文的那句，这九月是比春天还好的九月。让我们在音乐里换季，单依纯还有什么更好的。

0: 十一假期优选，10月3号到10月5号，皖西3日自驾，为天柱山、六万晴霞实景演绎、牛草山云海草涧、泛舟花亭湖、升级黄梅戏主题晚宴、2晚5钻度假酒店，早报享优惠1319元每人起，报名1373919801602558994001。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唱粤语歌就能让全场安静下来。这俩人，一个负责把后斗门的日子写成旋律，一个负责用声音把那些情绪唱进人的心里。2024年正第八第二季快结束的时候，陆卓把自己关进房间写了这首《光》。他在节目里说，那束光就是十个晴天，是190天一起收水稻、淋大雨、熬通宵换来的东西。歌词里写，光曾是荣耀，也是勋章，如今是时光，抓不住却想留在身旁。写的是共同奋斗换来的荣誉，写的是不知道还能相处多久的时光。后来录歌的那天，十个人围在一起唱，李浩唱到那句，即使各奔东西，到不同的目的地，顶峰相见，我们约定。他们或许也在思考未来的路究竟会是怎样。这首歌是陆卓写给兄弟们的，也是他们一起的见证。未来也请见证十个晴天顶峰相见吧。国庆假期，十个晴天的陆卓和李浩都会来到南京江豚音乐节。当光这首歌的前奏在江边响起时，那个后斗门的夏天好像又回来了。这一次来现场，我们一起来延续属于十个晴天的光芒。十个晴天，光。

0: 就到。
1: 票敬请关注官方微店一票五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以及大麦网还有各大票网站，详情可以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微博还有抖音，欢迎各位来到现场，这个国庆我们江岛见。然后还有一个节目预告，今天咱们的耳机分你一半，这耳机只有一只啊，联动打歌 2026X 舞台的特别节目应该会在稍后啊五点钟之后回来，跟今天咱们在前方的同事王晨进行一个连线。现在打歌的嘉宾们都在陆续的打卡，应该这个点都已经打卡上班完了，期待他们今天晚上的精彩表现。那在现场氛围是如何的，有没有一些新鲜事情呢？一会儿等待王晨给我们做分享。那我们五点钟之后见。

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现。

0: 就让乌兰图亚老师抽到了，
1: 所以这是个巧合。
0: 对，然后呢他就是要求，他说要在草原上如果是摆三个 pose 的话他会怎么摆，还专门给他准备好了丝巾。然后就发现乌兰图亚老师拿了丝巾之后，哎，那个就是蒙古族的那个血脉觉醒，然后立刻来了一段蒙古舞在草原上奔驰的感觉，特别打得开。
1: 我跟你说啊，这肯定是旗开得胜，今天晚上乌兰图亚老师的表现肯定差不了。因为我说真的，我在那看直播顺便搂一眼啊，我以为这个是安排好了，结果是个巧合，就给他抽到草原相关的了，是吧？
0: 然后今天在第二现场的时候，乌兰图亚老师就是他们要根据现场的一个游戏还有互动值来排名，最后到底谁怎么顺位出场。结果乌兰图亚老师最后是排到了压台，就是压大台最后一个出场。本来的时候作为全场的唯一一个女生，她还想撒撒娇嘛，说你让我一个女孩子在这最后一个出。于佳韵老师说也就乌兰老师您能够压得住这个台。
1: 哦，还有这样的细节，我后来真的

0: 想
1: 支持我们于佳韵的这首新歌《爱的意义》。
0: 没错，嗯，那今天晚上在我们江苏卫视《打歌2026》第二期 X 舞台的这个表现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位歌手马上也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是，
0: 你知道刚才我听佳韵在聊她的这个音乐创作，有些不同的跨界创作的时候，讲他自己的风格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其实啊，他说我也跟很多的音乐人有合作，比方说我们也会去做一些 rap， 嗯，啊，对不对？也会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创作啊。那今天晚上，我不知道佳韵跟早安两个人同台进出演出过之后，会不会有一些火花的碰撞，因为早安就是一个很优秀的 rapper，
1: 从武当走的男少林，从武当走的男少林，谁没有唱过麒麟，朋友们？
0: 是，所以。

0: 华娟的这个合作的舞台也是国风的舞台，嗯，但是呢这是一个男女对唱，对不对？嗯，然后这个舞台的设计肯定跟今天晚上早安会在我们打歌舞台上的这个表演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solo 嘛，
0: solo 的这个国风舞台我还蛮值得期待的。
1: 是。

0: 好听好听好听
1: 好听，而且这个舞台好好看哦。
0: 对，现在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早安在我们江苏卫视的春晚舞台上跟段奥娟的合作啊。
1: 叫做越读越美。
0: 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 说得好。
0: 那都是你以前语文课本当中背过的这些名言名句啊，都能把它在这个歌程当中展现出来。但是我看完这个表演之后，我觉得真的蛮惊喜的。因为你看啊，就是我们很多 rapper 都会跟不同的这个歌手会有跨界的合作。
1: 对。
0: 跟段奥娟这个合作，我就感觉他把自己平常 solo的时候那种特别锋利状态给收起来，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就特别的温柔。完了之后呢，我还看过他以前跟龚琳娜老师的合作 啊，你看过吗？他当时又能把那种，因为龚老师的那个国风气息也很重的，而且气场又强大，
1: 又是不一样。
0: 对，他又能把那个给全部给收起来，
2: 我下这就很眼红。我觉得这是，
0: 刚你来之前，我们主持人小爽还在那儿思考，他说这时候眼红到底是因为嫉妒羡慕恨的眼红，还是那
1: 个
0: 哭的就是悲伤的眼红。
1: 因为故事简介当中有写故事是假的，眼红是真的。
0: 对
1: 对
2: 对，就是可能有很多会有很多分开的原因嘛。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古时候的故事嘛，我设想的场景可能是在很久很久之前，所以在那会儿人特别好面子，然后分开会说很多理由，会提很多理由，然后可能我给你编的这个故事是假的，但是其实是想挽留的或者怎样，会有很多情绪在里面嘛。
1: 感觉

0: 之前他还说他一定要在你面前来一段鼠来宝，让你给他点评一下。不来了，
1: 你算了吧，不要脸。
2: 其实啊，你看刚刚就说了，这个故事这首歌曲会有很多的画面呈现，对吧？大家能从歌曲中听到一些就是眼前一幅一幅的图画。那么既然我们打歌的舞台又是一个现场的舞台，怎么样在舞台的现场表现当中把这个歌曲的一些意境呈现？

用地道的皖西特色美食，一边聆听非遗黄梅戏的经典唱段，戏在席间，人在戏中。当地我们两晚五钻度假酒店连住，提前一周报名可以享受到早鸟优惠。有兴趣的朋友赶快拨打咨询热线来咨询了解，号码是13739198016，13739198016。

0: 啊，这边了，以上现在呢就在我们的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大楼外面，大家在这边排队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会路过我们的励趣党，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啊有非常多咱们江苏卫视音综的一些文创。那我们带大家来逛一逛，同时呢也看一看啊他们都是谁的粉丝呢，
1: 看能买到什么，因为在小红书上也刷到很多发你们那个宣传。
0: 哦，这边是想买那个大哥的文创还是原计划的？
2: 大哥和音乐计划我都很喜欢，
0: 都很喜欢。
2: 但是音乐原计划去年没有机会来，也不知道今年有没有机会再来。
0: 那咱们就是在爱丽丝上多多报名，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就来。那两个这个综艺你更喜欢谁的舞台，或者说更喜欢谁的音乐呢？
2: 那当然是我们周深了，
0: 喜欢周深。
2: 哦，喜欢周深已经十年了，
0: 喜欢周深已经十年了。那他的哪些音乐陪伴过你？
2: 最开始他是卡布的时期，我就喜欢他，那时候我上初中，
0: 卡布勒，
2: 对对对，然后。

0: 我想再多一个小节的准备，因为太快了。好，我们再过一遍。
1: 一直在抠细节。但是我觉得今天嘉宾在直播间做客的时候还是略显羞涩。
2: 傍晚五点半，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
3: 我手机拍了，我回家慢慢看。
4: 我们看一首小涂鸦的吧。
1: 小涂鸦吧，好吧。
3: 好的。
1: 我们刚才听过了《站在草原看北京》，我们要不要套马杆和送你一首吉祥的歌？你选一个。
3: 草原有吗？
1: 站在草原看望北京是吗？
3: 可以可以。
1: 那好吧，因为我们看过，我们再看一遍。
3: 好，再看一遍。
1: 再看一遍。这是我们江苏卫视2021年的春晚上的表演。
3: 哎呀，喜庆！自带国民，像刚刚那个，笑起来多喜庆！
1: 看鸭嘴 action， 这些画面都要讲给大家。

0: 早报享优惠1319元每人起，报名13739198016025899400。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江苏卫视、江苏音乐广播、Play FM 89.7联合制作的《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咱们晚上20:40将作为是爱荔枝同步直播的打更2026 X 舞台第二期。
1: 没错，我们今天的直播呢是从4:30开始的，
0: 没错，
1: 然后一直会到8:40我们的正片开始。其实我们每个星期的直播差不多是4个多小时，
0: 对，
1: 这4个多小时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啊、
0: 算上我们的红毯的这个直播从下午3:30就开始了，所以从3:30开始一直到晚上我们的正片结束啊，一个超长的直播带大家看这么多的精彩的内容，包括音乐的舞台，包括音乐人的分享，包括我们很多的彩排的一些花絮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当中看到。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身边正在观看欣赏我们的舞台的朋友们。
1: 再提醒一下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想有机会来到现场观看我们打歌的直播、嗯、或者说你想为你喜欢的歌手助力啊，一定要在正规的渠道，就是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城，你可以下载我们江苏广电的爱荔枝 APP， 爱荔枝 APP， 然后你每天、嗯、然后我们还有第三位歌手，就是来自于南靖街的歌手早安眼红，
0: 眼红。
1: 其实我想说另外一首歌，但不是他的、哦，因为我知道很多音乐作品都会描述眼红这个事情。嗯、哦，王菲有一首歌唱的是《再见》，如果不能红着脸，就要红着眼。啊，
0: 啊匆匆那年。
1: 对，是不是？
0: 对。
1: 所以我就跟你说，我觉得眼红这个关键词啊，会对于很多创作音乐的人来说，它可能是一个会触发他们很多创作灵感的一个按钮和开关。
0: 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1: 没错，
0: 我们可以通过眼睛传递更多的情绪，
1: 没错。嗯，所以你的眼红是什么？早安的眼红是什么、嗯、我们可以在今天的舞台上看到他这个故事当中呈现给我们的音乐，特别是刚刚听到说前面我们非常用心拍的先导片跟舞台有一个承前启后的串联，我就太期待这个事情了。
0: 对，就是不同的这个时代的有一个妆造啊，
1: 对，
0: 或者说有一个 AI 的介入、啊、
1: 没错，
0: 好期待、这个、
1: 好期待，非常期待。嗯，然后第四位上台的是黄玉博，刚刚我们也花了就是还不少的篇幅一起在聊黄玉博的音乐和演唱啊、嗯嗯、我喜欢告诉我自己，我其实之前听这首歌挺为乐迷的心中、嗯、第五位登上舞台表演的是于嘉韵，同样是一首很走心的歌曲《爱的意义》。这首歌曲你可以听到于嘉韵的非常非常典型的她的 R&B 的曲风和她能够打动你的歌声啊，他的因为音色很有特色，他的舞台呈现简简单单的一张凳子就唱歌给你听。而第六位最后一位压轴登台的是乌兰图雅，他的新歌随成响也是这两天才刚刚的发布啊，刚刚的发布，所以可以说随成响这首歌曲是这首歌第一次首次登上 live 演出的舞台，这个演出的舞台真的很值得期待。所以我觉得我们第二期的六位歌手每一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他们带给我们的这个呈现精彩各异，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还有就是如果你喜欢他们的表演，一定要记得登上我们的爱荔枝 APP 啊，爱荔枝 APP 赶快去搜索爱荔枝 APP， 然后呢通过爱荔枝 APP 不管是每期歌手公布名单之前给他们助力，让他们有优先挑选自己出场顺序的这个优先机会也好，还是演出当晚通过爱荔枝给你喜欢的歌手助力也好，都在这个平台上啊，这是我们官方的平台。同时呢，如果你也想有机会能够到我们的演出现场来进行一个面对面非常直观的观演的话，也要通过爱荔枝 APP， 不要听外面的什么啊一些非官方的渠道，只有爱荔枝 APP 才是我们江苏卫视官方权威的一个平台，助力你喜欢的歌手获得现场观演的名额。

0: 上次在这边我们的光线是不错的，
1: 可以可以，
0: 然后直播的朋友们拿麦克风来打个招呼。
1: Hello， 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唐玉博。
0: 哇哦，非常期待玉博这次的一首歌曲。
1: 老师，你这个头发粘到脸上了。
0: 谢谢。其实我们现在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还有正在听你的音乐广播、正在路上开车的
1: 哇
0: 朋友们，都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可以先跟大家来说一点周末的晚上那些祝福语吗？
1: 周末晚上。当然是
0: 没对过啊，朋友们。
1: 对啊，
0: 好厉害。
1: 然后呢，现在线上也可以听到我们直播的演唱，对不对？嗯。那么很期待大家今天晚上开着车，然后听到我们今天六首非常精彩的歌曲，
0: 嗯、
1: 风格迥异，然后也全开麦，
0: 嗯、
1: 真直播，对不对？
0: 嗯。
1: 咱们非常非常的真实 ，real。
0: 嗯。
1: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放松心情，然后呢，来欣赏这个美好的周末，来迎接这个美好的周末。
0: 啊、哦。
1: 今天周五嘛，对不对？
0: 嗯、
1: 明天不上班，朋友们。
0: 不上班，明天朋友们，快来听黄玉博的歌曲。
1: 可能有国庆的调戏。
0: 哎，对，
1: 但国庆就爽了，
0: 嗯，
1: 对吧？
0: 对，哦，那刚刚跟大家说完了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你这次带来。
1: 我告诉我自己，
0: 哦，
1: 哎，厉害了，
0: 嗯，
1: 对，这首歌呢是我自己作词作曲，然后收录在我的原创专辑《梦寐之地》的里面，
0: 嗯，
1: 然后呢，它是一首非常安静舒缓，适合睡前。
0: 好有反差，我昨天有看你采访。今天也看了一点点的
1: 练
0: 台，对，就我觉得跟你以往跟大家见到的就是很高能量的舞台呀、啊，一些音乐风格稍微有一点反差，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打歌嘛，就是你不是只有欢快的音乐，然后非常动感的音乐，然后非常快节奏的音乐才能打动人。我觉得缓慢的音乐、舒缓的音乐也很能打动人。所以我觉得这次首先想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舞台，然后也想在这个这么好的平台、这么大的机会上，展现一下。我觉得这首歌它是有流行度的，然后是有机会能够让很多人听到的。
0: 嗯，那可以跟大家说一点点，就待会儿我们看直播的一点点惊喜嘛，舞台的设计什么？
1: 舞台的设计啊，舞台的设计就是没有设计，全程一个人拿着麦干唱。
0: 哦哦，那我相信玉博的声音就是我们的惊喜。
1: 对啊，我看到很多人都有伴舞，哎、我什么有伴舞？
0: 真的吗？
1: 但是我这首歌如果伴舞的话，也会很奇怪。就两个人，所以我就单独一个人站上舞台唱。
0: 对，我们是一个深沉的，我喜欢告诉我自己什么内容呢？可以期待一下
1: 内心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好，那我也带来了 QQ 音乐网友的提问。
1: 还有 QQ 音乐，
0: 对，你的目前的这个梦寐系列的巡演还在继续呢，接下来会有哪些的城市规划？新巡演的舞美故事概念会对比之前的场次有哪些不一样的惊喜呢？
1: 哇，全是惊喜。然后呢，还没有官宣，我就先不说了。但是呢，我们的梦寐马上就要去到天津了。在中秋节，然后也是我的生日场，然后希望大家有空的话来玩。当然天津对于咱们这个南京的朋友、江苏的朋友还是有一点点远的，那没关系，
0: 交通很方便。
1: 哎，对对，交通第一个很方便，但没关系，是我今年还会在江浙沪还会有爱，然后也感谢大家也收听这个咱们电台的朋友们以及线上看直播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感谢感谢。来，在下给各位磕一个，
0: 哎哎哎，
1: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0: 多多支持我们一博的，
1: 是的，谢谢。
0: 对的，大家也都可以来到现场支持，我觉得现场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对对，现场肯定是不一样嘛。
0: 对，因为我很多朋友都是通过你的歌曲来听。就是终于见到耳机里的人了。
1: 哦，
0: 嗯，对吧？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
1: 这个年纪不断的增长啊，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从无病呻
0: 吟、哦，
1: 但其实也不能说无病呻吟。我觉得小时候写的歌是
0: 小小的 emo 啦，
1: 不，小时候写的歌是很稚嫩的感觉。
0: 嗯，
1: 但现在我可能还是写不出那种那么特别痛的歌。
0: 嗯
1: 嗯，但是呢，嗯，我觉得也是我写日记的一种方式，就写下我当下的心情。
0: 嗯，
1: 就尽量不说那些我没有的东西。
0: 嗯，
1: 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创作的这么一个想法。
0: 我们也很开心，就是可以通过你的音乐来窥见你的日记。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的。啊，那你之前也来过我们的江苏卫视音乐人计划第二季。
1: 嗯。

好，我们往这边走啊，慢慢往这边走。我们给老师们一个准备的时间，因为说实话，就是感觉我们的直播其实是一直在进行。歌手老师们呢，也是不断的在连排、彩排，反复的在打磨自己的舞台，也跟我们卫视的导演老师们、导演组们在磨合啊一些。舞台的设计其实每次歌手给大家他都可以来看到的。那同时呢，我们的后台探班正在进行当中，如果说你有想问到歌手的问题，记得打在弹幕当中，我们的全媒体直播持续陪伴大家。有新编舞吗？我巡演顺利，哦，这个我会说到的哦。谁在拍电影？是我们的舞蹈老师。没事没事，没关系，你们可以进去拍，没关系的。哦，有看到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这个舞蹈老师们在这里，正在江苏卫视和爱丽之客户端直播。没事，嗯，可以进去拍。嗯，哦，好帅的这个小哥哥们，他可以持续在弹幕当中打出来的名字。你也这个等待一下，他们当时。

看这个有一个词条叫看完卓园舞台瘦了3斤，什么叫看完卓园舞台瘦了3斤？是卓园瘦了3斤，你们说到底谁瘦了3斤啊？还有卓园把种地的牛劲儿用在舞台上，哦，这些词条都感觉都是非常非常正向的，朋友们。好的，那我们继续看吧。

0: 来敲响他的门铃。
1: 马上来了，希望恒恒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因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年轻的音乐创作人，
0: 你们都很有魅力，
1: 他太有魅力了，
0: 真的。
1: 对，希望一恒可以继续加油，多多。
0: 穿梭在整个走廊当中，充斥的就是我们的一些舞台道具啊。这边是我们的电梯间，大家可以继续跟着我们的直播走一走。哎呀，其实走完这一段，我的这个心跳也是咻咻的有一些加速。

可以看到这边我们很多同事们还在灯火通明的加班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啊，包括一些电视剧，有些综艺，然后大家喜欢的音乐都可以在我们的江苏卫视上，包括我们的爱荔枝平台上面可以来看到啊。好的，我们现在就要乘坐电梯去到二楼了。二楼的休息室有哪些呢？我觉得今天的辛苦所有的都值，就是带大家有看到我们所有的歌手在后台准备的这个过程当中了，他们的老师们都在点头。好，继续走。哦，能给大家看到吗？下面有很多的这个粉丝们在举着歌手们的名字，有看到卓然儿，好，然后有看到玉博，好的，我们继续带大家走一走。哦，这边已经有观众进场了，啊，可以给大家一个镜头看一看。

0: 很多观众朋友们，我不知道这边是观众还是大众评审啊。对，哇，
1: 我可以随机的来问一下吗？
0: 这位美女你好，我们是江苏卫视阿丽之正在直播当中。我想问一下，你是观众还是大众评审？
2: 我是观众
0: 啊，你观众啊，这次你的就是可以在场内看到非常近啊。好，那我们不打扰他们，正在这个检查当中，待会儿舞台见哈。
3: 哦，
0: 哎，其实可以看到他们手中的这个应援棒，我觉得今年做的应援棒好好看，五颜六色的，而且你高举起来，台上的歌手们一定是可以看到的啊，朋友们。好，继续跟着咱们的镜头往这边走。

们，大家好，我是曾阳，早安。我将带着新歌《眼红》为你勾勒心中的江湖。9月18日周五晚8:40，锁定江苏卫视爱荔枝打歌2026 X 舞台，我们不见不散。

真开麦，真直播，打歌2026 X 舞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嘉韵。爱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把答案藏在歌里，唱给每一个为爱奔赴的你。9月18日，周五晚8:40，锁定江苏卫视《爱荔枝》，打歌2026 X 舞台，我们不见不散。

0: 可能这样
1: 啊，好
0: 啊，
1: 好好听。
0: 他可能对，
1: 这个我们更多的可能期待一下今天晚上打歌的直播。那其实呢，这首歌当中可以感受到你可能会有一些个人经历的，这个有没有在这首歌当中的一个进入呢？
0: 肯定是有的。然后就是把它写成一种，比如说这样的歌词，然后来代表着自己的某种情绪。对，
1: 嗯啊，哦，那我们再来一个。QQ 音乐网友朋友们的提问，回归歌手身份之后有没有给自己定过什么音乐上的小目标？
0: 没有，其实就是觉得如果就后面如果就是那不是刚开的第一场嘛，
1: 对，
0: 那后面其实本来还有几场的，就是看后面有没有时间就是把那几场都开了吧。
1: 有南京吗？
0: 好像之前没有的，
1: 可以期待一下官宣啊，朋友们。然后
0: 万一后面有，
1: 哎，对，而且我觉得江浙沪很方便嘛。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大家可以去到自己临近的城市来看我们的新生万物啊。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接下来可以跟大家来推出专辑呀，尝试更多的为社
0: 纠结。对，因为现在做这些音乐都是自己来主导一些很多东西，所以就看搜的歌了。如果搜的歌我觉得都不想错过和我都想要的话，那我就出张专辑。然后就这样了，因为明年可能出道20周年。后面我可能就是暂时先不打算再出了，可能后面就是以就是拍戏为
1: 有点绝版的这个歌手版的，
0: 就其实因为两个如果你一起走，
1: 对
0: 蛮累，
1: 对
0: 真的还蛮辛苦，所以我觉得就是还别太那什么，
1: 把一个
0: 作品我希望把一个东西做好，就是在这个一个地方就做好。但是这次所以很开心，就可以跟大家有更多的那种见面呀，
1: 是，
0: 然后经常见面也蛮开心的，我也挺开心的。
1: 那这次其实来到我们的打歌2020X 舞台，昨天有彩排，然后今天有联台，对不对？我看到，就是你有没有感受到，就是跟巡演不一样的那个场合感受？
0: 因为我之前，出道的时候就是那直播，对，大概知道就会很紧张，然后就是。每一个环节都要提着那个精神，
1: 熟悉感
0: 啊，就不要那个懈怠就好了。
1: 好，那最后呢，也帮我们图图大王你们会叫涂鸦老师什么问题？这个什么昵称啊？我目前有看到的是图图大王、小涂鸦，然后我看到大家的这个emoji 好可爱，一起看涂鸦，图图宝宝。好可爱，笑死我了！你在笑什么呢，这位朋友？就是说，看到我非常的环境吗？好，那我们聊到这边。

0: 是终于看搬到你了。你好，我是怡爽。
1: 带着江苏卫视和爱丽之口红班的朋友们。来探班直播了，要不我们坐下。您这个穿着鞋很方便。对，
2: 大家好，爱丽丝的朋友们，
1: 爱丽丝的，哎呀，终于
3: 好，
4: 你好，
3: 大家好，各位朋友们好。
0: 可以跟大家先来说一下这首的新歌《随成响》吗？就是你在舞台上也彩排了，然后包括是一首新歌，是想跟大家通过这首歌传递什么呢？
3: 我想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人生处处有惊喜，就是不管你身处在低谷时期，还是在人生的就是收获的时期，就是要保持好自己的心态，然后稳住自己的脚步，就像我们的古诗词说“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有的时候不一定就是说你身处在逆境，你就会很沮丧啊，也许你坚持，你努力，就会被人家看见。然后其实也跟更多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然后就是其实他这个切入点就是一种梗文化，就是近两年我们对年轻人喜欢用谐音梗来去表达这生活的态度。我觉得音乐也是有态度的，
0: 对，
3: 然后又是融媒体的时代，我们拥抱我们互联网，拥抱年轻人的一种思想和思维，所以这首歌就是以梗文化来切入点，但是其实是表达的是一种正能量的一首作品。
0: 我听您的发言。

持续来打在弹幕当中。我们刚刚呢也可以看到，电大楼当中的第二层，也就是我们一号演播厅的门外，可以听到现在啊，场内的观众朋友们，包括大众评审，已经是在进行这个有尖叫声啊，有对舞台的一些欢呼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这个信号的卡顿啊。那李爽就帮大家把所有的问题争取问完。如果说我们没有直播，那后续呢，李爽也会凭这个记忆跟大家再来口述一遍，好不好？你们刚刚想问的问题可以打在弹幕当中啊，可以打在弹幕当中。哦，有看到大家喜欢的这个歌手们的名字，还有作品的名字。嗯，欢迎大家。Wow.

0: 感受到大家对于小图雅的喜爱了，对于小图雅的喜爱了。刚刚一双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图雅老师这次跟大家分享他这首歌的这个心路历程啊，包括自己作词。我觉得很多歌手都是这样的，他如果说没有个人的经历，他是写不出这样能受大家喜欢的歌词。那这首《随成响》，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去到我们的爱荔枝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找到我们的投票页面啊，比如说在这个歌手上台之前有一个投票的专区，还有这个舞台结束之后。
1: 大家好，我是付辛博，真开麦，真直播，打歌2026X 舞台，我将带着全新歌曲在节目中和大家见面，锁定江苏卫视爱荔枝，一起见证更多高人的现场直播吧。

真开麦，真直播，打歌2026 X 舞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阳，早安。我将带着新歌《眼红》为你勾勒心中的江湖。9月18日周五晚8:40，锁定江苏卫视爱荔枝打歌2026 X 舞台，我们不见不散。

真开麦真直播打歌2026 X 舞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佳韵。爱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把答案藏在歌里，唱给每一个为爱奔赴的你。9月18日周五晚8:40，锁定江苏卫视爱荔枝打歌2026 X 舞台，我们不见不散。

真开麦真直播打歌2026 X 舞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耀元卓元。别人的声音有很多，但自己的路只有一条，来听我的新歌破云端。希望我们都能不被定义，按照自己的方式扶摇直上破云端。9月18日周五8:40锁定江苏卫视爱荔枝打歌2026 X 舞台，我们不见不散。

0: 打歌2026 X 舞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玉博，欢迎走进我喜欢丈夫有自己的情绪世界，听我唱歌声，还有说出口的话。9月18日周五晚8:40，锁定江苏卫视《爱乐之打歌2026 X 舞台》，我们不见不散。
1: 我想看到歌手们在舞台上打起来的那种打歌舞台。首先，他必须得是戴上拳击手的，开玩笑。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正常，对。然后呢，其实我这次也为了这个咱们节目，重新对
2: 真开麦真直播打歌2026 X 舞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佳韵。爱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把答案藏在歌里，唱给。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怡爽。我们好像一直以来很擅长说等这个字，等开学了再说，等忙完了这阵子，等瘦下来，等攒够钱，等有人陪的时候，等着等着，2026年这一年都已经过到九月份了，想干的事儿很多，还停留在想这个字上。其实很多事儿不是等准备好了才出发，是出发了才慢慢准备好。新的学期，课本是新的，日子也是新的，没人规定一定要到万事俱备。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可以来查攻略，想看的书，翻到哪一页就看哪一页。想见的人，别老把改天挂在嘴边。张碧晨有首歌叫《别等了，出发吧》，别管对面是高山还是浅滩，想去的地方就去，想见的歌手现在就见，想说的话也别憋着了，出发从来不是多大的事儿，先迈出去那一步吧。张碧晨，别等了，出发吧。

欢迎来到打歌2026 X 舞台的直播现场，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打歌人。卓源

谢卓源，30秒助力环节计时开始。

0: skills。
1: 时间到，打分通道正式关闭。再次掌声送给卓源，特别适合第一首歌，破茧成蝶，然后势如破竹，特别棒。
0: 是的，
1: 是的，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欢迎你。
0: 大家好，我是老六卓源。晚上好。
1: 你刚说到老六，我就想起来上一期就是我们首播的那期直播的节目，老大蒋光豪是的来到我们的舞台，他当时呢就跟我们预告了，说之后啊我的好兄弟就要来接力他了，来到我们打歌 2026X 的舞台。所以我想问问，这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想给大家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样貌的自己？
0: 因为我大家都喜欢叫我小猫，但是我的内心我是一个老虎啊。所以呢，我就带着我的新歌《破茧端》来到了我们打歌2026，因为他的专辑封面刚好是一个老虎。
1: 是的，我们下午直播的时候看到了。
0: 对，所以就希望给大家展现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酷酷的卓源，希望你们喜欢。谢谢。
1: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舞台。那下周呢，你有没有什么预告跟我们分享的？
0: 下周
1: 老大分享了。哇塞，
0: 我们的恒恒好像要来了。哦。
1: 很开心，你们每个人来到我们的打歌舞台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0: 是，我们最可爱的弟弟。
1: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之后的节目啊。刚刚我们看到这个舞台，确实感觉破茧端是一种很强的那种力量，而且歌词里面有一句我很喜欢，叫做凡人才要条条框框，就是

0: 店，那请周岩稍事休息，
1: 拜拜，
0: 谢谢谢谢，
1: 拜拜。
0: 实名羡慕这位网友啊，当然如果你也想被翻牌，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打开我们爱荔枝打歌新推荐专区，说不定下一个被翻牌的可能就是你。当然除了评论，我们也在后台看到了大家推荐了非常多的歌手来打歌，比如说像预言、陆卓、胡夏，哎，大家把这个听劝现在可以打在公屏上了，我们的节目组继续乖乖的听劝，主打一个你们想看谁来打歌我们就请谁来打歌，所以继续在我们的爱荔枝打歌新推荐专区留下你们的心愿单，说不定你心仪的歌手就会空降到我们的打歌2026 X 舞台。当然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每周五节目直播一开始，爱荔枝、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就会立刻上线趁热打歌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上周趁热打歌榜的热力值排名。第一名，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排名前三的歌曲将会获得腾讯音乐提供的专属推广资源激励，那每周的最受欢迎歌曲还将额外解锁重磅资源，登上总榜更有机会获得年度专属舞台，所以各位继续为你喜欢的新歌助力，让热爱一路上榜。现在为大家来揭晓本周最受欢迎歌曲，请看
2: 打歌2026 X 舞台，本周最受欢迎歌曲是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0: 天涯，
1: 我去你，去你，去你。
2: 谢谢早安，三十秒助力环节计时开始。
3: 朋友们，我是南京人，回到南京了。今天我决定用南京话唱麒麟，预备 cash。

我是冰冰，把酒请我请。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

0: 抢中秋宠粉名额。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花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苏雷先生和商林女士在花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裤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红色的枫叶在微风中摇曳飘落，把关于过往的遗憾写满街头。周杰伦用标志性的抒情大歌构建了一场充满